0: 咖啡店是吧？那到了还香，那是这个问题。阿瑞，
1: New York, Lima, Juliet Alpha 5439, North End Valero, West Toyota.
0: Yes.

0: 在这四万五里面，在这四里面上的，你我也承认这个事实。
1: So engine 6-6 responding with 4.
2: Maybe we'll get you, Sean.